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班旦及色雕汪萨国会选区不会举行补选。房地部继续推动慈敏洋辉计划，以支持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萨拉姆雷谢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选举委员会证实，班旦和色雕汪萨国会选区将不会举行补选。选委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表示，这项决定是依据联邦宪法第54(1)条文作出。他指出，国会下议院议长 Dasri Dr. Jory Abdul 已经通知选委会，根据联邦宪法第51条文，这两个议席突发选空，无需填补，因此无需举行补选。早前前公正党署理主席 Dato Sri Rafizi Ramli 和前副主席 Nick Nazmi Nick Ahmad 在上个星期天宣布辞去各自的国会议员职务，并且同时退出该政党。森美兰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不排除今年内举行州选举的可能性，不过此事仍然处于考虑的阶段。也是森美兰州希望联盟主席的他表示，他同时也在研究是否可能和马六甲以及柔佛同步举行州选。另一方面，针对森美兰州立法议会何时召开的问题，他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定召开州议会的日期，但是如果没能在今年10月24号前召开会议，州议会将依法自动解散，并且触发州选举。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继续推动慈敏洋辉计划，总共拨出160万公吨的洋辉，以支持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下新建50万间的可负担房屋的目标。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米表示，这项计划所提供的洋辉价格低于市场水平，同时也将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私人界的可负担房屋项目。他说，这是为了协助降低建筑成本，从而稳定房价，确保更多国人能负担得起住房。
2: Fokus kita untuk pastikan golongan muda, mahasiswa, graduan, gap dan lain-lain di kawasan bandar serta luar bandar mempunyai akses kepada pembiayaan dan unit rumah yang harganya tidak melambung tinggi akibat daripada kenaikan kos bahan mentah。
1: 随着全国发现超过100处的温泉地点，我国被视为具备发展地热能源以及推动再生能源转型的巨大潜力。地质学专家 Mohamed Hariri Arifin 指出，这项发展源自他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温泉资源分布广泛，不过目前大多数只是被用在旅游、休闲和小规模的民生活动。他说，许多温泉地区至今仍然处于闲置状态，还没有获得系统化和大规模的管理。另外，部分地区管理不善，甚至出现垃圾污染，包括蛋壳和食物容器随处可见。他认为，如果能通过科学规划和技术开发，地热资源未来不仅可以成为绿色能源的来源，也可以推动地方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配合玻璃市州拉惹端固塞西拉朱丁扎马鲁兰殿下83岁的华诞庆典，公众受邀参加亚楼皇宫光辉闪耀之夜活动。该活动将在本周六和周日在亚楼皇宫广场举行。根据文告，殿下已经预准向公众开放亚楼皇宫广场。活动时间从晚上9点30分到11点30分，访客必须穿着得体。文告表示，希望今年的光辉闪耀之夜为人民创造美好的回忆。警方已经针对前国会议员潘简伟展开调查，原因是他的脸书账号上的一则贴文涉嫌触及君主立宪制度以及国家原则的敏感课题。五级案办刑事调查总局总监 Dato M. Kumar 表示，警方是在全国接获28宗针对有关贴文的投报之后，援引刑事法典第 505B 条文发表可能危害公共安宁的言论，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展开调查。警方将在近期内传召所有相关人士，包括潘简伟在内，以协助调查。
3: 信奉上苍
4: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3: 忠于君国
4: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3: 维护宪法
0: keluhuran perlembagaan
3: 尊崇法治
0: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3: 培养德行
0: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3: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0: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3: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以及帕图克森特号的补给舰。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提出不正当的指控，并且强调，所谓起诉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他说，美国试图掩盖古巴1996年在合法情况下击落流亡分子组织飞机的事实，企图为美国侵略古巴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指出，美国政府长期纵容他们境内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近期还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际水域以所谓打击毒品犯罪为由所犯下的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的消息。特朗普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迅速，也可能需要多花几天的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促成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特朗普也说，在伊朗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在被问及古巴局势的时候，特朗普说局势不会升级，他认为没有那个必要。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前的最后一刻，针对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星期四开始的罢工行动，让全体工会成员就协议投票。劳资双方从星期一起进行第二轮的谈判，但是在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问题上没能缩短分歧，一度宣告谈判破裂。但是在雇佣劳动部长金荣逊的斡旋下，劳资双方星期三晚上重启谈判。金荣逊表示，双方都做出了让步，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总统府青瓦台欢迎达成协议，并且感谢劳资双方为人民和国家所做出的决定。三星电子承诺建立建设性和成熟的劳资关系，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纠纷。中国广东西部到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至昨天晚上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的雨量已经破千，达到 1053.5 毫米。截至昨天晚上11点半，广州、深圳、珠海、阳江、惠州、中山、江门、汕尾等地市有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截至昨天晚上7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了3600多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开始，并且预计继续蔓延。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危险水平比较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比较低。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但是世卫认为当地疫情的规模比目前确认的大得多。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两宗确诊，其中一人死亡，两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外，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确诊，已经被转移到德国治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班旦及色迭汪萨国会选区不会举行补选。房地部继续推动慈敏洋辉计划，以支持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14年的今天，一对大熊猫凤仪与福蛙从中国成都搭乘专机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时任天然资源与环境部长 Datuk Sri G. Palaniviel 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共同出席接机仪式。中国把凤仪和福蛙借给马来西亚，为期10年，象征两国自1974年5月3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深厚友谊。该合作属于国际大熊猫保育合作计划的一部分。这两

0: 在十年借展期间可自由进出马来西亚。在抵达后，凤仪与福娃先接受为期一个月的隔离检疫，之后正式在国家动物园向公众展出。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为了遵从国家元首陛下谕令，并获得马来统治者理事会预准后，蒋喜大臣宣布观测伊斯兰历十二月，也就是
2: Zulhijjah
1: 新月的日期，定于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傍晚进行，相等于伊斯兰历1447年11月29日。有关委员会将于全国29个地点进行新月观测，包括丹中东北布达丹、阿尔比鲁尼天文台以及纳敏沙巴大学国际校区13楼。在进行新月观测期间，公众不得在观测区域前方进行任何活动。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也同意以观月及天文计算方式作为确定哈芝节日期的依据。蒋喜大臣将在当晚通过广播与电视正式宣布伊斯兰历一
2: Zulhijjah
1: 即时
2: Zulhijjah
1: 也就是哈芝节的正式日期。 RTM 您最忠实的凉拌，祝愿大家哈芝节快乐，佳节快乐。
3: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我是优子优子。

0: 是的，青春不设限，来自黄伟杰的新歌。
1: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0: 是的，撒宝 VFM 早上好，欢迎收听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1号了。是的，早上好， Good morning， 早晨早晨。是的，今天呢就是星期四啦。今天呢由我美仪会在有声茶馆。心有阳光，一入芬芳；心有景，心中有景，花香满径。请带着阳光和微笑开始今天的这个旅程。生活的热浪会把平凡的日子都吹得蒸蒸日上。哎呀，这句话说得太好了。的确，我们现在呢正在经历着这一个日常马来西亚的这个夏天非常炎热的天气。那最近呢这些热浪呢就比较好了一些，对不对？虽然也是把我们吹得蒸蒸日上了每天早上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哎，好像进入一个烤炉这样，然后经过了这个中午时刻的过后哈，你就要迎接一个好像突如其来的天黑，然后就会下起雨，然后呢有时候是阵雨啦，有时候可能就是雷雨啊，有可能有时候就是被风吹过的小雨因为有时候那个雨真的是很小，风一吹它就过了对不对？就是尤其是这样的天气啊，最容易会让我们惹上这个感冒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啊，最近我家小宝呢也是因为这样的天气哈，其实已经是很好了，又没有说生病什么，哎呀他说了不要这样说，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突如其来的一些下雨，可能就来不及替他换上衣服。有时候我们大人也是有在外面，是不是有时候啊就天气蛮热的，你就可能穿着比较是单薄的衣服或者是一件事，然后忽然间呢中午下午过后呢他就忽然间下起雨来，就吹一阵风，这样两阵风，然后吹一下当然我们是觉得舒服一点啦啊，但是在这个同时呢也是很容易让我们自己的身体产生这个感冒的哦。可能就你可以注意这个情况，可能你就气一下，你不要觉得他没有事情哦，看流鼻涕一下不要觉得他没有事情，久而久之当你的免疫力忽然间下降的时候呢，哎呦，那就会出现这个伤风感冒的症状啊，而且呢还可能会伴有一些些咳嗽。当然啦，我们都说在炎热天气这些是小小的小毛病啦，没有什么大碍的啊，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也是要好好的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哟，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又忽然间会下起雨的话呢，美仪会建议哈，大家可能出门呢你穿两件事的，就是有一件内衬还有一个外套，那可能两件都比较单薄，可是穿起来呢也不会太热，但是呢吹风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一个抵挡，哎，真的不一样哦，有两件的。可能有些哎呀两件真的是太热了，那你先就在白天的时候你先脱出来，就是你先带着比较薄的一个外套衬衫这样，但是一刮风下雨的时候呢，诶，起码你有东西可以就是往身体穿一下，或者是 带一个披肩这样子盖一下，它不是冷，但是呢它可以为你遮风挡雨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好，也要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健康贴士啦，希望大家呢不会在这个炎热的天气像我家小宝这样还会伤风感冒哦，真的是太不好了。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来自黄立叶的二十度的阳光。我们今天来预告一下待会儿的这个节目内容哈。有声茶馆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待会儿会为你带来就是天气预报，还有今天的新闻摘要呢，都是有关于是打击这个毒品还有这个诈骗集团的新闻呢。那还有就是在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说哎呀，其实呢下周呢在我们沙巴这里哈，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半假期的状态，所以呢待会儿呢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假期大家很多人其实也是有知道啦，但是我们也是要等这个沙巴劳工局的这个声明，对不对？所以呢待会儿呢就会和大家说有关于这些假期的要补休啊，还是有薪假期啊之类的，让大家呢在工作的时候呢，除了带上这个愉悦的心情之外呢，也可以知道我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在放假。还有呢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些油价的这个资讯，哎呦真的是满满的资讯。还有呢我们今天就是周四嘛，我们有爱的雷达，爱的雷达呢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马来西亚有推出新的国际护照。是的，除了我们六月份呢会推出新的大马卡之外呢，今天也会和大家分享在来临的六月份也会有这个国际护照新版的。那你也想知道详情的话呢，就要留守待会儿的十点三十分的爱的雷达。那还有我们在第三个小时呢依然还是会有旧曲时段，旧曲时段会准备很多好听的旧曲送给大家，还有满满的资讯。哎呦今天真的是满满的资讯，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会陪伴着大家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哦。

0: 李浩伟的新歌《脉搏》，以及刚才带来的就是宗小玉和黄俊元的《什么都愿意 I do》。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0: 你好，我是美仪，我们来关心今天的沙巴天气预测。首先我们来看上午时分，纳明古达、内陆及山打根呢是局部有雨的，西海岸及斗湖呢则是天晴。在下午时分，西海岸、内陆及山打根是局部有雷雨，而纳明及斗湖呢是局部有雨，古达呢则是天晴。在晚上时分，纳敏、内陆及山打根是局部有雨，而西海岸、古达及斗湖呢是没有下雨的。是的，这项气象预报呢，是来自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我们也要来看今天的气温方面呢，是介于最高34摄氏度以及23摄氏度的。
2: 目前我国正经历炎热与干燥天气，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初期带来的影响。预计最炎热的阶段将出现在今年六月中旬，届时干旱风险将上升，也可能引发淹埋问题，河流水位也会逐渐下降。在这样的天气下，大家可能会出现容易疲倦、难以集中精神以及情绪烦躁等情况，因此我们呼吁大家采取以下预防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建议安排在下午4点之后，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节约用水，共同应对干旱情况，避免进行露天焚烧，定期检查车辆的水箱和机油状况。请大家多加留意天气变化，照顾好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时代您好，我是美怡，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5:42，要将近43分了。我们现在来关注今天的报章摘要。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则的新闻，是警方呢近期捣破了一个专向无证件外籍人士下手的收取高昂费用的假证件的申办代理哦，就逮捕了5名的男子和4名女子嫌犯归案，包括呢就是有2名假扮是移民局官员的公务员。这个犯罪组织的诈骗对象呢，是在这个沙巴出生的外籍人士和没有合法证件的外籍人士。那么受害者的人数呢，相信是已经超过200人了。那案件中的这些受害者呢，当初呢是要被叫到去亚庇市内的某个酒店呢去进行这个申办的手续，那比如说要填写表格之类的，然后所使用的这些申请表格和发出的这些证件哈，如果你不小心查看一下，还真的是即可乱真的，你知道吗？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申办费用呢，最低呢是350令吉，而最高呢可以去到2000令吉的。所以相信至今已经是有超过200人受害嘛，但是一些受害人呢，因为是没有这个合法的证件呢，而不敢挺身出来报案的。另外我们来关注另一个焦点，是关于贩毒集团的。他们企图呢就是要瞒天过海，将这个重约超过61公斤的冰毒，他们就放进这个行李箱，以快邮的方式转寄亚庇、斗湖，然后最终的目的地呢是要前往仙本那。那么在亚庇和斗湖机场严密把关的这些关税局呢，关税局计司组呢，他们就成功就是归破了犯罪集团的这个伎俩，就成功连破3案，总共呢是起获价值315万3650令吉，就是重约61公斤的这个冰毒，那同时呢也起获有这个摇头丸等等的这些毒品哦。哇，真的，他们为了要走私这个毒品哈，用了非常多不同的这个手法。那这一次最新呢，就用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快邮方式。那我们希望呢，这个关税局的人员呐，这些官员呐，继续要加强这个脑袋了啊，去侦破这些，不知道他下一个要会用什么样的手法，但是都要希望这些呢能够成功的一击破，不让这些冰毒呢流入在我们的市场以内了。
2: S Zone 沙巴东部安全区是设立在沙巴州东海岸的一个特别安全区域，旨在管控海域与陆地的安全，防范犯罪与非法入侵。其主要目的包括维护沙巴东海岸的国家安全与主权，防范跨境犯罪如绑架与走私活动，加强海域及岛屿的安全管控，保护当地居民以及旅游与经济发展。S Zone 覆盖范围约1734公里，涉及10个县区，即古达、古旦、哥达马鲁都、哥达马鲁都、毕达市、毕达斯、比卢兰、布卢兰、山达根、三达干、金纳巴当岸、金纳巴当岸、拿杜、拉达杜、古纳、库纳、仙本纳、森博纳及斗湖、达旺。该区域的安全由 ESCOM 负责，通过陆地与海上巡逻及安全行动进行管控。ESCOM 的设立不仅筑起东海岸的安全防线，也为当地人民与发展带来更稳固的保障。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是的，这一首歌是伯爵的《伯虎说》。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也差不多要暂告一个段落。待会儿的十点钟呢，将会是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我们有声茶馆进入第二个小时，依然还是会有满满的这些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会陪伴着大家。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一首来自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和张杰的新歌，叫做《恭喜自己》，我们来欣赏一下。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听是18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欢迎带来客家地方闪换，闪换片切杨剑强，笑声是闪换提优。赵千户将继续推动向企发展，确保董家燕获得全面发展。赵千户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强化原住民发展体系。建房楚热康行通总斗会梅州马来西亚善欢战街诈骗切团，以下是闪换内容。肖切普藏特独舍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讲，从去年至今年严重，董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涵盖道路衔接、建制、教育、基础持续旅游发展等领域。其讲赵政府将持续加强董家同建铁澳、铁路别、三大建及调扶等周边地区街道路网络，以提升人民出行便利，并带动当地下游经济增长。其指出，董家拥有广发地土地，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界基态潜力。赵政府也提供多项激励措施，协助农民从初本农业转型为商业农业，以提高家庭收入。夏志之在主持2026年董家燕剧冯小姐签订开幕时，咁样表示：，佢指出，赵政府也构图从事向其青年界人力资本发展，通过体力调助教育及基质技能培训，培养未来人才。其也讲，董家拥有战区界出人主言，包括研发协局、保育期、基批发展，为本州可持续生态旅游中心界基态潜力。其讲董家会以木造体力中心位置，并依回沙巴线创连接赵内董南市别各区域。其指出，董家旅游业界发展必须同文化保育并行，包括推广绍贡艺片、传统美食，吸引沙溪景人街民俗计划。发展同环境保护逐渐取得平衡，是董家实现长期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针对当地居民面对的水供问题，夏志之表示，赵政府将通过联邦乡村及企业发展部拍勘，落实向其供水计划来解决问题。在董家燕金邦计划要现建塑料同水泥创街计划，已经正式获得环境局批准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沙巴建制发展机构集团主席特杜马斯用班讲，该项环境影响评估批准信已经发出，会要间项目仍然需要遵守数项基天条件，并完成接下来的几项修缮程序。马士翁在出席董家燕剧冯小姐签订后，咁样表示：该场签订是由肖切普藏特独舍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主持开幕。哈吉吉又在同一日为董家土著发言泰寮主持开幕仪式。马士翁指出，要间项目界透露同听力建设规划，此前已经获得共享工程局嘅批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当局将修筑一条全长26公里、从喇叭湾坎邦马提库衔接至董家燕坎邦伊纳拉切道建长梯字街铺平道路。与此同时，也将兴建九峡天塔，以便从喇叭湾主边天参树松40超牙街天列到拱床梯，全长达36公里。赵政府正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及行政制度优化，强化原住民发展体系，以配合沙巴政府繁衍发展蓝图，兼顾发展同社会稳定。肖切普藏特独哈吉兹指出，相关工程已经在董家、布塔丹、喇叭湾、巴巴烟、丹波罗里及苏克丹烟期落实。阿比吉拜旦项目即仍然处于招标阶段。其指出，强化原住民发展计工作必须持续推进，确保其节前、迁徙、且重组，
同时建立环线街支突架桥，并遥寄前线协联列界管员负责管理。下次之系会审查建线董格燕年初民法庭睇了主持落线启用仪式时，阿娘表示，其讲董格年初民法庭睇了已经调业运作，不但系指标，也象征州政府强化年初民之土。佢强调，年初民之土唔应该单单变思维传统遗产，而应该持续强化，为维护社会和谐界重要机制。沙巴梯马皇家警察派遣各部队持续加泰打击犯罪界列土，并透过速突查案组同商业罪案调查组，在前朝镇海街多项行通中刺敌害冲梯三个。沙巴警察总监特督长特迪坤讲，沙巴速突组在圣本拉镇海街 T 二项行通中逮捕三名男性同一名女性，并提发32公斤疑似私抢大麻款 THC 的毒品一体，涉及估计达93,000元。随后的后续调查，仍让警方成功在阿比同调虎逮捕更多涉案人数，卡三人以326,000元变通同油条人。与此同时，在涉及阿比扁林帮及涉别弹30T 期的天一康行通中，警方拘留5名男性同2名女性，并协发交他63.28公斤的便套及油条盐款物，总切估计交他326,000元。目前要紧计两起毒品案，系紧急热叫5年违宪毒品法令 T39B 条款下展开调查，一旦罪名成立，违法者将面临死刑，或者是终身监禁。警方透过镇海 Ops 捕捉行动，逮捕一只专门伪钞马来西亚新婚证新墙街诈骗集团，并在阿比山达镇建天坳及爸爸烟一带，一记逮捕年龄介于36岁至62岁之间嘅5名男性同4名女性。沙巴警察总监特督长特迪坤表示，调查发现该集团将目标锁定在沙巴出社，而且谋合法新婚证签介外切人数，向各地提供非法发起泰马卡介服务，以苗次暴利。其在沙巴警察总部举行介审问发布会上讲，警方在行通中也协发大量涉嫌用以诈骗发通介攻击同门签，其中包括卖卡新墙表格、出社证明、复印签、伪钞街结面定记曲印状、加身份证、手机、电脑以及涉案查量。作案目前正依据宪法T420条文以及热叫叫人员结架电机条例进行潜入彻查。见啦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将继续推动向企发展，确保董格燕获得全面发展。州政府正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强化原住民发展体系。警方在一项行通中逮捕伪钞马来西亚新婚证界诈骗集团。审问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配合哈芝节的到来 ，RTM 您最忠实的凉拌在此献上诚挚祝福。哈芝节不仅是纪念先知易卜拉欣献祭精神的重要日子，也象征着先知伊斯麦对真主无比的顺从与信仰。它提醒我们学习真诚、忍耐与奉献，同时透过献祭精神关怀社会弱势群体，让大家一同感受佳节温暖与喜悦。RTM 祝穆斯林朋友哈芝节快乐。
2: 愿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沙巴威 FM， 你的凉拌。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此刻让耳朵准备好，声音即将与你相遇。欢迎主播安琪拉 Angela 美仪。
2: 是的，你好，我是美仪，欢迎来到有声茶馆。有你的陪伴真好，忽然间就飙出了这个slogan 出来哈。是的，你好，我是美仪啦。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5月21号。那昨天520呢，有没有特别的怎样去庆祝呢？感觉最近哈，都会好像寻找一些节日来庆祝一下。仪式一下，就让自己开心一下，有没有这样呢？那我相信接下来呢，肯定就是在沙巴这里呢，大家普天同庆，除了沙巴，当然是全国人民呢都会普天同庆的一个假期，是一个长假期。那特别在沙巴沙拉越这里哈，那尤其在沙巴这里呢，昨天劳工局呢就发出了这个声明啦，哎呀，终于。他们就出了这个声明，因为我相信很多公司，他尤其是那个人事部的部门呢，他们都在等着这个声明所说出来，就是只是说私人界的雇主呢，如果将周日是定为员工的休息日呢，需要遵守2026年丰收节和未塞节日期重叠后呢，制定。要额外的补休假期或者是有薪假期的这个规定。那我相信大家最近翻不翻这个日历哈，都会知道。下周其实应该是周五开始，周五是最后一天，我们就开始这个学校的放假啦。那下周呢，周三呢就是哈芝节，也是会有一个假期的。那哈芝节过后的

这个30号和31号呢，也就是下周六和下周日呢，就是丰收节。但是31号呢，也是重叠的这个未灾节，就是在5月31号呢，会是有两个公休的这个假期。所以呢，雇主呢是需要给雇员呢有多一天的这个带薪休假日。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丰收节和未灾节，这两个都是带薪的休假日呢，在这个星期一，原本是就是要去补假期，或者是要给这个有薪假期的，但是呢，星期一的时候，也就是6月1号，也是我们国家元首的华诞日，也是一个带薪的公共假期，所以呢就不可以调休。那再来呢，在6月2号的时候呢，也恰逢就是丰收节，这个带薪的公共假期的这个替代。再来在6月3号的时候呢，就被定为是未灾节的替代的带薪休假日。所以呢，在沙巴这里呢，如果你是一般没有特别怎么规定的公司呢，都会是休假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那我知道基本呢，他们是会休假到周二，那在这里呢就会休假到周三。也是有条文呢是规定，如果是经过雇员的同意，丰收节和未灾节这个替代的休假日呢，其实它不一定是要补在周二或者周三，可以是在其他的日期。那如果你的月薪是不超过4000令吉的雇员呢，他们如果在指派的这些公共假期，就比如说是周二啊、周三啊，这一个假期工作的话呢，他们是有资格获得这个公共假期工作的薪酬，也就是会得到两倍的这个薪酬，如果没有错啊，对，是两倍的这个薪酬的。所以呢，梅今天的心情也是特别愉悦，就是因为来临的这个假期，终于我下定决心，今天早上一早就去买机票回西马去庆祝我的假期了，真的是太开心了。那为了也是要庆祝哈哈，这里的这个丰收节是一个长假呢，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呢，叫做 Sotoko Dino Kadasan， 是我们 Sabah FM 的Kadasan 主的 DJ 们呢演绎的这一首歌，非常好听，我们来欣赏。

0: 当五月来临，沙巴再次焕发光彩，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节，一个凝聚全民的文化庆典。无论种族、宗教或背景，我们齐聚一堂，共享喜悦，传递团结与和谐的精神。让我们一同欢庆2026年丰收节，用笑容、文化和美食点亮这个节日。丰收节2026，收获团结，欢庆和谐。
1: 茶至中段，那些年的旋律开始在心头回甘。

超人不会飞这首歌曲呢，在你还没有听到它的旋律的时候，只看到它的歌词，你会觉得它是一首批判的饶舌歌。通常在国外应该会用很重的嘻哈然后摇滚来呈现这种批判的风格，所以这样的歌词呢，我喜欢配上温暖的旋律，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就像听妈妈的话还有爸我回来了。这首歌呢，就是在写这10年的感触还有心路历程。

0: 十点钟，水温刚好，适合泡开那段叫青春的回忆。
1: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2: 师的你好，我是美仪，我们尊师的在10:30开始爱德雷达。那上期节目呢，就跟大家提到6月呢将会推出新的身份证。那原来呢，除了身份证之外呢，大马也将在同月份就推出新护照哟。那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纳书生他就指出，政府呢将在未来6个月内呢就会推出新版的护照和大马卡，重点呢是要强化安全防卫的这个功能。那不过呢，他也表示说，民众是无需要急着去更新你的护照或者是大马卡的，因为现有的这个证件呢仍然可以使用，直到有效期届满为止哦。他强调呢，这个推出新版的证件呢是一项重要的成就，尤其是呢大马护照已经是成为全球最受信任护照之一的情况之下。我相信有出国的朋友哈都知道，我们的护照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因为根据免签旅行政策呢，大马的护照呢现在是位列于全球第3受信任的护照，这是一个关键的指标哈，就基于我们的护照的这个高度可靠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6个月内呢就为大马人民推出了全新的设计护照。那这是塞夫丁昨天在内政部呢发表2026年新年献词过后呢就召开记者会，是这样的表示的。

是的，来自阿牛陈庆祥的这首《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那除了用这个天气来说爱你之外呢，我们也是能够从这个我们拥有的这个马来西亚护照哈，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国家有多么的棒哦。根据大马移民局资料的显示呢， Malaysia Passport 它在2025年全球护照的指数中呢，就跳跃升到至全球的第三名，那就成为了全球通行力最强的护照之一，可以免签证通行174个国家。哇，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同时呢，大马呢也是全球护照制造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最快1小时就可以拿到了，真的是太厉害了，有没有？那我们这个6月份就说推出新的升级版这个护照，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初期的阶段呢，有4个地点呢将会是优先签发这个新的护照。那分别呢就在布城的移民局总部，还有就是吉隆坡大使路的移民局，第3就是汪三妈祖的移民局，以及第4就是沙亚南的移民局。这4个地点呢将会是优先有签发新的护照。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新版的护照的安全设计哈，从原有的49项呢就提升至94项，那几乎就是翻了一倍，有没有？所以新增的有包括这些隐藏式的视觉元素，还有就是防紫外线印刷、防伪全息图等这个技术，连装钉线材与每一页的设计哦，都有防伪的升级。所以呢，我们除了知道最近 AI 的这个技术很厉害，还有这个防伪的这些伪装的这些照片呐、还有这些印章啊，很多是不是？我相信护照也是其中一种，所以呢，目前的这个升级版呢，就有这个防伪的这个升级，真的是太好了。也有一点就要注意了，就是移民局提醒民众呢，是无需要急着去更换你的护照的，只要你的护照有效期还有超过6个月呢，就可以继续使用，不需要特地去现在就更换，可以等到期后呢，就到期了过后呢，你才去更新。那好像如果美伊的这个护照到2029年，我是不是就因为每次要前6个月嘛啊，2028年才能去更新这个新的护照呢？有点点不舍得，因为啊，每个人都开始拿新的护照的时候，哎呀，我的还有这么久啊，还有2年的时间呐、就只能有羡慕的 friend 啦。我们也不要去增加这个印刷的成本，对不对？是的，它还有这个有效期嘛，就用完为止，不然呢，我们也是要花费一笔钱呢、那就是另一种负担呐。好的，今天的这个爱的雷达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有这一首歌，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宝，有光良的《童话》。

0: 两千年的阳光藏在这一杯茶里，今天听来依旧烫手。
1: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五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是的，这一首歌是来自王菲的这一首歌《无奈那天》，还有刚才带来的就是由李玟的歌曲《Baby 对不起》，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0:54。那么待会儿的11点呢，将会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我们就会是进行今天的经典旧曲时段。今天呢，也为大家选来了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哦，会送上。那记得要留守待会儿的11点新闻过后的经典旧曲时段呢，依然还是由我美仪呢在空中陪伴着大家，直到中午的12点。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郑秀文的，我们不能说是也可以说是经典啊，就是他其中一首比较出名的成名曲啦，是808，是苏沐之的808，非常特别的一首歌名，我们来欣赏一下。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蔡美仪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提要。州政府将继续推动乡区发展，确保东阁县获得全面发展。州政府正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强化原住民法庭体系。警方在一项行动中捣毁伪造马来西亚身份证的诈骗集团。以下是新闻内容。首席部长 Datuk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 说，从去年至今年年中，东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涵盖道路衔接、经济、教育及可持续旅游发展等领域。他说，州政府将持续加强东阁与耕地咬、特鲁碧、山打根及斗湖等周边地区的道路网络，以提升人民出行便利，并带动当地下游经济增长。他指出，东阁拥有广阔土地，具备发展现代农业的巨大潜力。州政府也提供多项激励措施，协助农民从自己农业转型为农业商业农业，以提高家庭收入。哈基基在主持2026年东阁县级丰收节庆典开幕时这么表示，他指出，州政府也高度重视乡区青年的人力资本发展，通过大力投资教育及技能培训，培养未来人才。他也说，东阁拥有珍贵的自然资源，包括英拔峡谷保育区，具备发展为本州可持续生态旅游中心的巨大潜力。他说，东阁位于木州地理中心位置，被誉为沙巴心脏，连接州内东南西北各区域。他指出，东阁旅游区旅游业的发展必须与文化保育并行，包括推广手工艺品、传统美食及由社区经营的民宿计划。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是东阁实现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针对当地居民面对的水供问题，哈基基表示，州政府将通过联邦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拨款，落实乡区供水计划来解决问题。在东阁县冈崩卡瓦尤新建熟料与水泥厂的计划已正式获得环境局批准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沙巴经济发展机构集团主席 Datuk Masyum Bana 说，该项环境影响评估批准信已发出，唯有关项目仍需遵守数项既定条件，并完成接下来的几项后续程序。马相在出席东阁县级丰收节庆典后这么表示，该场庆典是由首席部长 Datuk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 主持开幕。Hajiji 也在同一天为东阁土著法院大楼主持开幕仪式。马相指出，有关项目的道路与电力建设规划此前已获得公共工程局的批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当局将修筑一条全长26公里、从那巴湾冈崩马提库衔接至东阁县冈崩伊纳兰，直到建厂地址的铺平道路。与此同时，也将新建高压电塔，以便从那巴湾主变电站输送40兆瓦的电力到工厂区，全长达36公里。州政府正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及行政制度优化，
强化原住民法庭体系，以配合沙巴进步繁荣发展蓝图，兼顾发展与社会稳定。首席部长达鲁哈吉吉指出，相关工程已在东格、布达丹、纳巴万、巴巴、丹波罗里及苏克等县区落实，亚庇及拜丹项目则仍处于招标阶段。他指出，强化原住民法庭的工作必须持续推进，确保其职权清晰且充足，同时建立完善的制度架构，并由具诚信及能力的官员负责管理。哈吉吉是为山达根县、东格县原住民法庭大楼主持落成启用仪式时这么表示。他说，东格原住民法庭大楼已投入运作，不仅是地标，也象征州政府强化原住民制度。他强调，原住民制度不应仅被视为传统遗产，而应持续强化，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机制。沙巴大马皇家警察派遣各部队持续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并透过速毒查案组与商业罪案调查组在全州展开的多项行动中取得了重大成果。沙巴警察总监达鲁扎德迪昆说，沙巴速毒组在仙本那展开的第一项行动中逮捕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并起获31公斤疑似4斤大麻粉的毒品液体，市值估计达93,000令吉。随后的后续调查也让警方成功在亚庇和斗湖逮捕更多涉案人士，跨三县起316,000令吉冰毒与摇头丸。与此同时，在涉及亚庇、槟榔邦及史必丹三个地区的第二项行动中，警方扣留5名男子和2名女子，并起获高达63.18公斤的冰毒及摇头丸粉末，总市值估计高达316,000令吉。目前有关的2起毒品案是根据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 39B 条文下展开调查，一旦罪名成立，违法者将面临死刑或终身监禁。警方透过展开 Ops Pugo 行动，捣毁一个专门伪造马来西亚身份证申请的诈骗集团，并在亚庇、山打根、根地咬及巴巴一带一举逮捕年龄介于36岁至61岁之间的5名男子和4名女子。沙巴警察总监达鲁扎德迪昆表示，调查发现该集团将目标锁定在沙巴出生且没有合法身份证的外籍人士，向他们提供非法获取大麻卡的服务以谋取暴利。他在沙巴警察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警方在行动中也起获大量涉嫌用于诈骗活动的工具与文件，其中包括 MyCard 申请表格、出生证明复印件、伪造的国民登记局印章、假身份证、手机、电脑以及涉案车辆。此案目前正依据刑法第420条文以及1990年国家登记条例进行深入调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将继续推动乡区发展，确保东格县获得全面发展。州政府正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强化原住民法庭体系。警方在一项行动中捣毁伪造马来西亚身份证的诈骗集团。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在南中国海的中央，有一座属于马来西亚的岛屿——拉央拉央岛。这座岛屿离亚庇约300公里，属于南沙群岛的一部分，由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驻守，以维护国家的安全与主权。在1980年，这里还只是一个珊瑚礁，涨潮时被淹没，退潮时才显露出来。后来马来西亚填海造地，将拉央拉央发展成为一座真正的岛屿。自1983年以来，马来西亚军队便驻扎在拉央拉央岛，象征着国家的存在与主权。如今这里已建有飞机跑道、雷达系统以及军事基地用于保护这一战略区域。这个原本只是珊瑚礁的小岛，也被越南、中国、文莱和菲律宾提出主权申索，因为这里被认为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例如燃气、磷矿、石油以及海洋资源。马来西亚的领土主权不只是地图上的界限，更是我们能有能力建设与守护的成果。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吉拉美仪。
1: 是的，撒宝 VFM， 你好，我是美仪。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那这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呢，就是为大家带来好听的经典旧曲。刚才为你送上的歌曲呢，就来自凌霄的《爱的铃声》，王子雷的《梦的衣裳》，以及刘文正的《心恋》。那另外呢，在 TikTok 上面还有 Sabah VFM 的脸书上面呢，美仪是已经是开启了这个直播， TikTok 呢是一直有在开启着的，而在脸书呢，其实我在上个小时的时候，就是客语地方新闻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直有开启了这个直播。但是如果有朋友哈，就说找不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可能你要去搜寻 Sabah VFM We Good 里面呢，你再刷下去，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脸书的直播。那脸书直播今天呢，除了你平时都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宣传的影片，而且也在听歌。那今天呢，美仪也是有亮相在里面，就是可能会蒙一点点，可是已经有看到我的样子啦，有啦有啦，是要让大家和我一起陪我一起来听好歌的时间吗？所以就要来陪我看一下你的样子是不是？来，我们继续来听好歌，这一首是费玉清的《一剪梅》。

0: 是的，刚才听到的歌曲呢，就来自青山的这首歌《一份爱》，还有就是叶丽仪的《Bangawan Solo》。我们先进入资讯，资讯回来过后呢，有黄小军的《今夜雨蒙蒙》。
1: 现在正是细细品味沙巴传统风味魅力的时刻，配合 RTM 80周年庆典， RTM 沙巴特别呈现80道沙巴经典美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多种地道风味汇集，一次满足您的味蕾享受。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美食将巧妙排列成80字样，象征 RTM 80载的辉煌与传承。诚邀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2点齐聚 Imago Shopping Mall， 共同感受沙巴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带上家人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共享美味时刻。80道沙巴美食承载我们的味道，传承我们的文化。

0: 是归途。
1: 是的，有这一首来自谢雷的《夕阳红》，还有刘秋怡的《四季歌》，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1:42。那我知道，有在追踪我的帖子的朋友，今天会看到，我今天说今天就是5月份的最后一班，然后我就要放假去了。刚才有在节目上呢也和大家说了啊，其实真的是今天早上我来到没有，是我睡醒的时候就快点去刷那个手机，因为昨天呢太迟了，我很累就去睡着了，然后呢就来不及买机票，然后今天早上呢就赶紧哎呦快起来就买了一个机票，买了机票是27号的，买完机票我就发给我老公，然后我老公说哎，要不要我们，你已经买啦，我还想说我们要不要提早一天26号就飞，我想你想怎样然后结果呢我就来驾车来公司的途中呢，我就赶紧再去换那个机票，诶不用钱哦还可以换哦，哦我又换了变成26号，就好像很着急的一下子就决定了我要飞了就是我可以去假期了，然后忽然间感觉呢整个人就是心情呢真的是不一样哦，有放假跟没有放假那个心情啊，忽然间呢就好像那个能量是提升上去了啊。然后其实我只买了单程机票，我基本还没有买回来亚庇的机票，真的是太开心了，然后就和大家分享之后呢下周你看我下周就要飞了，所以还剩下几天，赶紧就要快点去做好事情，然后安排好全部的行程，然后呢有机会呢和大家分享在我的脸书上面。好啦，小小的分享，我们先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呢我们有 Jenny 的歌曲明日话今天，
2: 成语轻松听，
3: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明日黄花，它说的是过时的东西，明日黄花原指菊花过了花期就失去了美丽，后来比喻事情已经过时，再谈也没有价值。明日黄花提醒我们机会稍纵即逝，要懂得珍惜当下。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4: 老茶醇厚，每一段旋律都是光阴留下的勋章。

0: 听过这些歌，我们就是喝过同一壶茶的老知己。
1: 是的，我们就是喝了同一壶茶的老知己。你好，我是美怡。是的，我们来到了上午的11:54了。刚才听过的歌曲就来自许冠杰和陈秋霞的《我爱你》，还有就是美代的《回梦曲》。相信今天呢，大家都喜欢我的歌，喜欢呐，希望。忽然间就心虚去了啊！在说下班之前呢，当然一如既往的会念出你们今天在我帖子下面留言的朋友，谢谢你们的留言。那也要说明一下，排名不分先后，还有如果是脸书出现私字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没有念出你的名字，就要跟你说声抱歉啦。那在这里有看到的是由碧华姐，还有就是张树才、戴莲妹、彩蒂姐、Julie Chu、Helen Gui、YK Chin、马金凤、Nia Ken Ko、嘉文大哥、吴秀芳、杨宝华、西湖大哥、优桂枝、梁兴坤，还有就是 Florida、修拼、Jimmy Gong、Alvin Lim、Maria、Josie、刘辉 Q。Michelle Wong、Zipin Liu、哇在、Maylin To、Choi Sen、黄玉娇、Holiday、Go Oisi Yap、Jennifer、Tony Tian、阿杜、Leonie Chong、安东 Junis、Angelica、Shirley Bong、朱葵花、Johnny、黄秋儿，还有归英用、Jennifer、Hong Ivy、罗欣琼、Julita、Joseph Chin、Yong CY、黄光耀、新润、Clay、杨梦欣，谢谢你们的留言，也谢谢你们的陪伴。那美怡就要下班去啦，你们在直播室上的留言我都看到啦，谢谢你们。那送上有最后一首歌曲。这一首是张小英的歌曲《夜空》，很久没有听了，就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歌曲。我们六月份再见喽，美怡下班啦，希望大家待会儿有个美好的午餐，还有来临的周末，还有长假，大家都过得愉快，感恩，拜拜。

0: 精美的传统编织，精致的图案，是文化艺术的传承。
1: 哇，你看这件衣服真美！哎呦，是外国的品牌，很别致吧？
2: 的确是很美。
1: 哎，你也认同我的说法吧？
2: 不是不认同，只是我比较鼓励你穿马来西亚巴迪。你看这一件，你穿上去就马上不一样了，显得高贵大方美。
1: 真的吗？我真的很美吗？哎，我就知道我很美。
2: 你少臭美，我是说马来西亚巴迪很美，不是说你啦。